0: 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那个不有证他是要给我的不他是给哪还他是给哪还他是给哪还他是给哪
1: 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可能在哪个别的板凳弄个哪个那不